0: 作一种借口。
1: 对对对对对对，没错，
0: 对吧？
1: 但是现场的
0: 照片
1: 路况就拍好了，
0: 嗯，
1: 发短信，
0: 对，
1: 让他们看，
0: 大家都看一下。哦
1: 哦，真的堵了，
0: 哦，情况真的是不允许啊。
1: 对对对对对对，我知道为什么堵车了。哦，내가왜차가막히는지알았어，我知道为什么堵车了。出交通事故了啊！교통사고가났습니다。看我刚拍的，내가방금막찍은现场照片。그래서이제그밖에있는풍경을现场照片，요걸이제사진을보내준거죠。어쩐지너무오래막힌다했어。
0: 怪不得堵了这么久。
1: 怪不得그럴줄알았어。과연어쩐지堵了这么久，그렇게오래막힌다했어。堵了这么久，어허。정말심각하네，다친사람이없어야할텐데。
0: 好严重啊，希望人没事儿。
1: 哦，好严重。이때하오는이제매우무척의부사어가됩니다。严重，심하다，심각하다。严重이제이럴때도심하다，뭐몸이아플때，또일이잘안됐을때，뭐여러가지것들로严重，심각하다。希望人没事，그렇죠。交通事故，人没事就好。嗯，希望人没事，사람이다친데없어야할텐데。어그건모르겠고잘모르겠고사고처리는이제다끝났어나곧도착해
0: 那就不清楚了，事故现在已经处理完了，我马上就到。
1: 那就不清楚了，人没事，希望人没事，그러니까아나这个这个人没事，有事不清楚了，확실히모르겠고요。事故사고가现在已经处理完了，처리가다됐습니다，处理完了，我马上就到，곧도착합니다，马上到了。서두르지말고조심해서와，우리너올때까지기다렸다가시작할게。
0: 你小心点，别着急，路上注意安全，我们等你来了再开。
1: 你小心点儿，조심해，조금조심하세요，你小心点，别着急，서두르지말고요，路上注意安全，오는길천천히안전하게오고주의하고안전조심하고요。我们等你来了再开，네가온이후에等你来了再开시작할거야。자해설볼까요？18쪽입니다。첫번째怪不得，어쩐지과연그러기에，어쩐지그가계속싱글벙글하더라니，딸이명문중학교에합격했구나。
0: 怪不得他一直笑眯眯的，原来是女儿考上了重点中学。
1: 哦，恭喜恭喜。怪不得어쩐지她一直계속해서笑眯眯的。笑眯眯는원래미라는게약간눈을가늘게뜨는거거든요。
0: 对对对，眼睛变得小小的。
1: 가늘게뜨는건데笑眯眯的。근데여기서는이제笑眯眯的하니까웃을때막아주호탕하게웃는것이아니라살짝눈웃음만이렇게짓는거
0: 야。네네네。
1: 그래서小秘密的原来是아그랬구나，女儿考上，딸이합격했어요，중点中学了，아주좋은。보통이제이그중국어에서의중点中学는말그대로좋은학교。
0: 네네네。
1: 중고등학교중에서물론뭐학교를구분짓는다는게참쉽지않은얘기지만그래도명문중학교가있잖아요。
0: 네네네。
1: 좋은학교를갔다고할때중点中学。
0: 중点中学。
1: 大学도可以吗？
0: 啊，当然，重点大学。
1: 이렇게쓸수가있
0: 어요。对对，最近中国不说重点大学，我们最近说什么985呀、211呀，通过这具体的数字来表现。
1: 그러니까이제중국에서대학의발전을위해서어떤프로젝트를만들어서
0: 对对
1: 거기에이제선발된학교들
0: 对对
1: 그게이제소위말해서重点大学。
0: 对，重点大学。
1: 最近就很多人就不说重点大学了，就说985工程。
0: 对，985，我是985毕业的。
1: 哦，
0: 我们学校211。
1: 211，好，好，好。너향수뿌렸구나，어쩐지향이좋더라。
0: 你喷香水了呀？怪不得这么香。
1: 你喷香水了呀？喷喷이이제뿌리답니다，뿌리다。여기이제향수같은것은이렇게분무기같은걸로퍼지잖아요，그게喷이죠。喷。
0: 是的。
1: 향수를뿌리는거그냥물을긁는게아니고펀펀펀분수처럼빡이렇게팍터지는거그래서펀샹쉐라야怪不得어쩐지
0: 这么香
1: 这么香
0: 洪老师你用香水吗
1: 我没有
0: 哦我也不用
1: 我对我不用
0: 哎我们两个太落后了
1: 我就化妆品就行了
0: 是吗也不错
1: 香水不用加了
0: 不用加了你已经够香了
1: 啊不不不不不不是这个意思어쩐지회식이면늘우리를그식당